今天就讲到第二行了。那印度路上那个小区怎么样？呀，我妈，我要打你，我不要骂你呀，好不好？好了，好了，我还不是在乱骂你，我就在乱在，我要给他干嘛？我先去嘛，干嘛？快点嘛！不要骂你，不要去骂我，不要去骂。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的妈妈放的，我一直就觉得是浪漫的就那么难无所谓，对吧呢？那不要觉得还没觉得听得见我看我看我看你爸呢，我看你一边就听满句我看就听得见我看你一边满句你看到我看你我看你一句我看你一般的你看我看你一边但是就不管你他们有讲秘密的人习惯了，你要拿那个机子你靠那车我们就是两个机你是秘密啊，对吧？我后来我把他拿个安静的路给拿了，你去哪个上面拿个车我们去哪个上面拿个车叫新疆后山秘密的路来就走了，因为我们这就来和他们玩过去了，哎，这就把他不走路，我们家里怎么不走路？把他屋里不屋里也不走，我们屋里嘛，我们家那他妈好难习惯，我就搞不来这家，我们搞不来这窝，这里搞不来这地窝。我们要玩屋子玩弄，更麻烦了。我们那不玩，我们家弄吧，你需求还多嘛？妈呀，这里不住的呢，就是人家家里满屋空的嘛，对。给我给你啊叫给你的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我们几九万个出家大法，这是你家的办事人员不在里边，你什么办的？你去还能办女人的女？你家什么工作不忙？你家什么事？你家什么？你家干嘛？俺们是女的，我们家不拉女的。你这个我这个万物还不把女的，这还安三万，安了三万元，你什么面子？我说这些大哥已经没有了大哥他那里有大哥的哥还有我的哥还有我的哥我把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你的哥不是那三句话打的就是是不是你说的什么你们把我说我当谁的现在是要穿了谁的干嘛呢就是用了什么你只会去把我一个人我就不用的话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就不用的真是不用的你妈你不会去什么话有一个是我问了我就一直拿上去了我就喜欢一直拿上去了我就不用的